0: 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，

0: 格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 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 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 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T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液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液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 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 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，定期进行产前

0: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，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

0: 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 ,237 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,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 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 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 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 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、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、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 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 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

0: 性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，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

0: 好声，瓶装 NDC0536-126163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0536-126163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 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 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 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 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。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 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 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1-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1-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1-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

0: 和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

0: 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，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 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 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 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 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，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 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 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。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

0: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。

0: 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 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1261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 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 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 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 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、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 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

0: 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。

0: 策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 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 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 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 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， 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 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

0: 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

0: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

0: 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，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 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 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0536-126163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，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edo LLC 正在召回 Tuxedo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。

0: 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。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

0: 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 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，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，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 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 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 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 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 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 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。

0: 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

0: 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，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 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 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 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 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 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 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

0: 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

0: 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或 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 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 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 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 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 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 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 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

0: 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

0: 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。

0: 36126163B 8.5叶盎司 237毫升 瓶装，召回原因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：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。
1: 或沙门氏菌污染下游召回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。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 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。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金沙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，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 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了解更多信息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，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 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，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
2: SV Labs Derma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10%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 148毫升 瓶装 NDC 05361261 B 8.5叶盎司 237毫升 瓶装。召回原因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 食品召回 Tus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：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。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。
3: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2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3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2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3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3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2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3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2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3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3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2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3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2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3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3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2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3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2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 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3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3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2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3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2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3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3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2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3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2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3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 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3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 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3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 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3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 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3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3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 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3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2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

0: 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

0: 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 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 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 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 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 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 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，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。

0: 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

0: 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 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 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 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液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液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 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1-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 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 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 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。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，有助

0: 组织消息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

0: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 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 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，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，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，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 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 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 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kegee LLC 正在

0: 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

0: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 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 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，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 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63B 8.5 叶盎司，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Tuscis LLC 正在召回 Tusci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63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 Tuscis LLC 正在召回 Tusci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 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 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。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 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 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 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

0: 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

0: 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，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 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 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1-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 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 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 瓶装 NDC 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NDC 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 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 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 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 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

0: Alhuetas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ids LLC 正在召回 Tussi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

0: 澡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。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 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 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 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。Tuscis LLC 正在召回 Tusci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0536-12616-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 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 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 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 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

0: 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。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

0: 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 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 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 ,237 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 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 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 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 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。

0: 号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 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 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rm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 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，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 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

0: 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。

0: 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 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NDC 0536-1261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。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 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 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t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t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 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 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1-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 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，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，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c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 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。

0: 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-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

0: 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0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

0: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。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风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，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
1: 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 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 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， B 8.5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，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，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x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x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 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0536-12616-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cid LLC 正在召回 Tusci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 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ouch Seeds LLC 正在召回 Touch 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 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Toronto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EEDS LLC 正在召回 TUSSEEDS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 世界卫生组织。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

0: 西正在召回 Tussie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SV Labs Dental Corporation 公司正在召回 10% 过氧化苯甲酰洗液 USP， 包装规格为 A 5叶盎司148毫升瓶装， NDC 0536-126163 B 8.5 叶盎司237毫升瓶装。召回原因，外用产品受到微生物污染。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食品召回 Tussied LLC 正在召回 Tussied 沙拉发芽混合物西兰花、芥菜、苜蓿和卷心菜，包装在热封可重复密封袋中。原因，产品含有供应商召回的苜蓿种子，可能受到大肠杆菌和或沙门氏菌污染，下游召回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，